0: 点两点倒没关
1: 哇，
0: 系，
1: 简
0: 没
1: 直太
0: 关系，
1: 方便了。
0: 그렇습
1: 嗯，
0: 니다。
1: 现在中国这个，而且配送费特别便宜。您刚才说的，其实大概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0: 没错，좋습니다。자해설보겠습니다。10쪽입니다。첫번째동사더하기정뭐뭐이되다뭐뭐로만들다아들이블록을쌓아작은집을만들었다
1: 儿子把积木搭成了一个小房子。
0: 儿子아들이죠바지모그대로거기에이제블록나무블록을얘기합니다따청따가뭐뭐를이제만들다는거죠여기서이제연결돼서만들다따청러뭘만들었냐면샤오팡즈작은집이나무로젓가락을만들수있나요
1: 这块木头能做成筷子吗？
0: 这块木头나무죠能做成做만들다청뒤에만든사물이나오죠그러니까做成筷子젓가락젓가락만들수있나요얼음이녹아서컵안의콜라가밍밍해졌다
1: 冰化了，杯子里的可乐都没味儿了。
0: 冰화了그죠冰화了杯子里的可乐都没味了그래서밍밍해졌다자두번째는요동사더하기꼬라이가됩니다화자쪽으로뭐뭐해오다동작이화자쪽으로향함을나타냅니다이식그식초평좀나한테갖다줘
1: 你帮我把那瓶醋拿过来。
0: 니빵워나를위해서해주세요뭐를바나빙초그식초죠식초병나고라이배달원이10분만에음식을배달해주었다
1: 快递小哥10分钟就把外卖送过来了。
0: 그렇습니다快递小哥그대로이제배달원이죠10분만에바와이마이배달을그대로배달음식을쏜거라라갖다주었다아이를안아서이쪽으로데려와줘
1: 你把孩子抱过来吧。
0: 바하이즈아이를抱过来吧抱안따죠안아서데리고오세요자11쪽입니다신링치탕
1: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0: 이런표현들은참좋은문장이죠
1: 是的。
0: 绝望的그러니까没有绝望的处境절망스러운상황은없고요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사람이있는거죠사람이
1: 也就是说，要解决的还是人的问题。
0: 还是有办法
1: 是的。
0: 的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今天怎么下这么大的雨？
3: 就是说呀，我鞋里都快能养鱼了。
2: 我也一样，鞋子湿成这样，明天还怎么出去旅游啊？
3: 先买双新鞋吧。你穿多大码？
2: 38码。可现在都晚上10点多了，附近还有开门的鞋店吗？
3: 不用出门，用外卖软件点，快递送过来，一两个小时就到。
2: 这个时间送到酒店，配送费不便宜吧？
3: 我看看，这个不错，买2双的话。免配送费，2小时内就能送到。
0: 这么说，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12쪽입니다。밤11시에주문하면새벽1시에받을수있어요。
1: 晚上11点下单，凌晨1点就能收到。
0: 그렇죠。晚上11点11시에下单주문하면凌晨1点1시에收到。
1: 啊，洪老师1点就收到了他的鞋。
0: 对。호텔 로봇은 이 시간에도 일하고 있어요。
1: 酒店机器人这个时间还在工作。
0: 그러니까不用不好意思。
1: 啊，对，
0: 机
1: 器
0: 器
1: 人无
0: 人
1: 所谓晚上还是早晨。
0: 对，机器人的服务态度很好。
1: 对。
0: 로봇이라서아무리늦게배달을시켜도미안하지가않아요。
1: 因为是机器人，多晚送来都不会觉得抱歉。
0: 对，没错。多晚送来아무리늦게배달을시켜도不会觉得抱歉。요즘중국사람들은배달을시키는게이미일상이되었어요。
1: 现在中国人点外卖已经习以为常了。
0: 习以为常了，일상이되었다라는말입니다习以为常了，한시간만에배송된다는건여전히너무놀라워요
1: 一个小时就能送到，还是让人挺惊讶的。
0: 그러니까요
1: 关键是晚上。
0: 晚上。
1: 对。
0: 早上、凌晨都可以。
1: 对，要是白天的话，一个小时还可以，但是晚上那么晚。
0: 对。
1: 买，而且是鞋子，不是饭。
0: 不要考虑时间，不要考虑什么东西，都可以，
1: 是
0: 都可以。一个小时就能送到，还是让人惊讶，挺惊讶的。느낌대로말해요

0: 着感觉说
1: 신발안에서물고기도키울수있다신발안이물로흥건하다
0: 鞋里都能养鱼了
1: 그렇습니다비가많이와서신발이완전히젖은상태를표현한말입니다선생님
0: 雨太大了我鞋里都能养鱼了
1: 快换双拖鞋吧
0: 哎呀每次穿新鞋都遇到下雨烦死了
1: 你下次雨天还是别穿新鞋了
0: 啊是啊特别是不管什么鞋
1: 对
0: 运动鞋皮鞋
1: 都
0: 穿一次就坏掉的感觉
1: 对没错、哦、所以新鞋天气下雨下雪的时候
0: 不要穿
1: 最好不要穿
0: 对
1: 不要穿不要穿단어보겠습니다바꾸다교환하다
0: 换
1: 슬리퍼
0: 拖鞋
1: 새신발
0: 新鞋
1: 짜증나죽겠어
0: 烦死了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